0: 起来，做个计划不能少。敬爱老师您听好，您说这样妙不妙？
1: 我们爬山去登高，带着西瓜和雪糕，游玩归来天太热，湖边一起拔澡泡。
2: 湖水洗澡危险高，陌生水域不可靠，会有淤泥和水草，这种野泳不能要。
3: 私自下水不安全，岸边戏水也很好，我来扔个小石子，你把树枝水里绕。
2: 河边看似很安全，底泥松软水草连，暑期要寻找休闲，这种方式也靠边。
3: 野外戏水是禁忌，我在小区玩游戏，露天泳池随时去，还能捞鱼捉虾米。
2: 这个想法虽然好，没有教练事儿不小，要去正规游泳场，大人陪伴很重要。
3: 不如相约学游泳，我们一起把单报，锻炼身体还减肥，救人也能用得到。
2: 小朋友们要记好，救人也要自身保，如遇他人已落水，呼救报警别忘掉。六不准需记住，四个牢记要做到，防溺知识认真学，我们安全返学校。
4: 暑期防溺水，不做孤勇者。
5: 一二三四

周慧伦呢，有时候会被划分到偶像歌手的行列，但其实她唱功扎实，对情感拿捏游刃有余，把一个对感情有着困惑感的女子所有感性情怀，细腻又真切地唱了出来。

貌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，无私帮助，让每颗心离得更近。爱护有我，迎接新的每一天，共同保护环境，可以更美丽。遵纪守法，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。践行社会公德，做新时代好公民。

果要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，有那么一首歌呢，没有进行后期制作，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。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，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，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，这件事啊，其实并不难。

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
实陈奕迅呢很少关注当下热点，他有好几个账号，比如说微博账号陈奕迅所长和 Trishan， 这两个用的都比较少，偶尔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发图片。几年前呢，陈奕迅热衷过一阵子微博，他会仔细地翻看粉丝给自己的留言，看久了之后呢会生气。他说你会接触到人家对你的评语，但是你不能保证每一个都是你想看到的，所以我就选择不看了。

都在寻觅幸福，幸福是什么？不是房子多大，而是房间里笑声有多甜。不是能够开多豪华的车，而是可以开着车平安到家。幸福不是爱人有多么的漂亮，而是爱人笑容有多么的发自内心，多么的灿烂。当然也不是听多少甜言蜜语了，而是在你低落的时候，有人会跟你说，没事儿，有我在。

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，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？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？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，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，感受善意？是微笑，最简单的微笑，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。是微笑，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。是微笑，不需要过多的语言，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。微笑，让爱传递。

0: 都说敬畏知识，敬畏书籍，那当然会在知识海洋当中得到无限的快乐。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，到哪儿都是流浪。那人的全部快乐呢，不外乎就是来自于这三件事。还有什么令人敬畏？还有什么让你牵绊？还有哪些被视作是梦想？
1: 轮转不停的话

0: 每一个路口，每一次等候，总有933相伴左右。
1: 你的姿态，你的青睐，
0: 每一缕阳光，每一点心动。
2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
0: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。

0: 枪。哎，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？真热闹啊！
1: 长官，我们也是电池啊，不能随意丢弃的。
2: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，危害却大，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，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。
3: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，
4: 太好了，我们的大餐来了。
5: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，
6: 个个都肚子大，胃口好。
3: 你呢？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。
4: 我是可回收桶，废塑料、废纸、废旧衣物都先给我。我是厨余垃圾桶，专吃剩饭剩菜、瓜皮果壳、鱼骨头。
7: 有害垃圾交给我，废弃有害电池、过期药品、废灯管、废油漆桶，统统归我。
8: 啊，都快抢光了！我是其他垃圾桶，污染纸张、烟斗、灰土、一次性餐具什么的，都给我吧。
3: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？
4: 为了城市卫生。

0: 北纬26.3度，东经119.3度。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。
1: 街道的拐角，熟悉或陌生的微笑，一杯戒不掉的奶茶，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。时间无痕，烟火有声。
0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，交通旅游广播。
1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
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，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，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。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，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，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，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。

0: 光
1: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，5%是独行夜晚的灯，10%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。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，光可以。
2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。
1: 声音的光亮，如同向上的生活。

心，让我们能够安心。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，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，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，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，遵守职业道德，做新时代好建设者。

顾城在描绘喜欢这件事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太形象了。你的笑是大海拥抱海岛的笑，是星星跳跃浪花的笑，是椰树遮掩椰果的笑，你笑着是黑夜奔逃。哇，真的是太美了。我也希望你在听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时候呢，不管自己经历了什么，都可以随时的把微笑挂在心间。

0: 去找风的踪迹，去听海的声音。在山野寻觅清泉，在黑夜等待流星，跳跃每一个音符，享受每一段旅途。
1: 脑子远的光，让我的心滚烫，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。
2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。
0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
刘震云曾经写过，街上的事儿一件事儿就是一件事儿，家里的事儿一件事儿扯着八件事儿，你只给我说了一件事儿，我如何去断八件事儿呢？我是林奇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

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，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？去更多的地方旅行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，去为事业而奋斗，享受退休后的时光，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，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。定时体检，合理膳食，

国奉献，我们无悔担当。明理尊规，做更好的自己，勤劳善良，收获更多幸福。宽厚正直，看见你的光芒。自强自律，拥有健康生活。培养个人品德，拥有良好品行。

在一本叫做《思考快与慢》当中啊，这样写道：转移注意力也是自我控制的一种方法，并且很高效。李敖说啊，别去和寂寞斗，要去忽视它，和它斗你就输了。应该就是这个道理，有些事儿自我消耗太大，只能够转移注意力。我是林奇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

0: 此一首歌。
1: 是秋天的风，寒冷的冬，带走了周围的颜色。
0: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，当然，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。
2: 这里是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。
0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3: 山河万里，铮铮铁骨不屈，光芒万丈，浩然正气长存。80年前，先驱与热血驱散长夜，迎来胜利的曙光。80年后，我们站在光里，铭记历史与荣光。中华泱泱，寸土不让，初心不改，挺立脊梁，灼灼烈阳，高悬穹苍，信仰如炬，照亮远方。

许哲佩19岁的时候呢，他把自己的创作上传了当时的一个网络平台当中来分享。那个时候呢，其实他也有点怀疑说，真的会有人听吗？但是几个月之后发现他的作品成为了全年度的点播冠军。那首作品呢，名字叫做气球。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在 KTV 来挑战一下，真的特别的难唱。再后来的时候呢，他就拥有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专辑，而且呢飞了半个地球，站在结冰的湖上弹着钢琴唱歌，在那个叫做冰岛的地方。不过后来我在冰岛旅行的时候，还真的看到了许哲佩当时拍 MV 的那个瀑布，非常的美。

0: 世界那么大，垃圾都去哪儿了？随着城市规模扩大，人口增加，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。数据显示，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，70%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。
1: 这么多垃圾，烧掉就好了。
0: 这可不行，焚烧、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，不仅成本高昂，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，破坏生态平衡。
1: 这可怎么办呢？
0: 别担心，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。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、可回收垃圾、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。废纸、玻璃、织物、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，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。接下来，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。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，还会进行二次分拣，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，实现再生利用。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，节约垃圾处理成本，还能减轻环境污染。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，

让家庭更和睦，包容让家庭更幸福，勤俭让生活更美好，友邻让大家更和谐，注重家庭美德，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。

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，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？去更多的地方旅行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，去为事业而奋斗，享受退休后的时光，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，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。定时体检，合理膳食。

0: 思。
1: 地方政府的烟火气在哪里？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，晨曦薄雾，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，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。
2: 这里是 FM 93.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。
1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
0: 叫我还早，打游戏正好。
1: 嘘，轻一点，戴耳机吧。嘘，轻一点，别人睡了。
2: 喂喂，哎呦，在高铁上啦！啊，
1: 嘘，轻一点，吵到别人啦。
3: 来来来来来，走一个走一个啊！来来来来，喝一个！来来来来，
1: 嘘，轻一点，别人还吃呢。
4: 适当轻一点，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。

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。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，

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，无私帮助，让每颗心离得更近。爱护有我，迎接新的每一天，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。遵纪守法，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。践行社会公德，做新时代好公民。

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，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？去更多的地方旅行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，去为事业而奋斗，享受退休后的时光，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，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。定时体检，合理膳食，

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，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？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？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，

会让你放下防备，感受善意，是微笑，最简单的微笑，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。是微笑，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。是微笑，不需要过多的语言，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。微笑，让爱传递。

凭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生的火星弟弟华晨宇，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。他不断向世人展现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、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，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。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，他在

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，他曾经创作的《烟火里的尘埃》、《卡西莫多的礼物》等等，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。他很少盲从市场，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，不驻足某处，而是永远向往更高处。

说到弦子，很多人会想起十几年前他跟潘玮柏合唱的那首《不得不爱》，那首歌到今天仍然是 KTV 的热门曲目，仍然不过时。在《不得不爱》之后，其实弦子仍然在音乐圈也发表了不少的专辑，但是反响不高，传唱度也难以超越刚入行时候的两首成名曲。所以直到《不得不爱》过去了十几年，大众对弦子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他刚出道的时候。歌红人不红在娱乐圈是常态，而对于音乐人来说，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也许就是最大满足。

0: 师您听好，您说这样妙不妙？
1: 我们爬山去登高，带着西瓜和雪糕，游玩归来天太热，湖边一起拔澡泡。
2: 湖水洗澡危险高，陌生水域不可靠，会有淤泥和水草，这种野泳不能要。
3: 私自下水不安全，岸边戏水也很好。我来扔个小石子，你把树枝水里绕。
2: 河边看似

0: 本水草莲，暑期要寻找休闲，这种方式也靠边。
1: 野外戏水是禁忌，我在小区玩游戏，露天泳池随时去，还能捞鱼捉虾米。
0: 这个想法虽然好，没有教练事儿不小，要去正规游泳场，大人陪伴很重要。
1: 不如相约学游泳，我们一起把班报，锻炼身体还减肥，救人也能用得到。
0: 小朋友们要记好，救人也要自身保，如遇他人已落水，呼救报警别忘掉。六不准需记住，四个牢记要做到，防溺知识认真学，我们安全返学校。
2: 暑期防溺水，不做孤勇者。

有着平易近人可爱个性的梁静茹一直都是情歌代言人，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，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，再到后来的宁夏燕尾蝶，她用让人印象深刻的笑容和声音诠释爱情。梁静茹的声音温暖又磁性，每首歌曲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，所以她又被称为治愈系歌手代表。有人说听他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，有很多感触更让人产生共鸣。

0: 那一年，借了辆自行车，我们结婚了。那么能吃苦的他，其实最爱吃甜的。后来，我拼命劳作，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。
0: 这一年，丰收的不只是西瓜，还有考上学的丫头。再不舍，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。
2: 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你的。
3: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。
0: 国家有喜事儿，我家也有喜事儿。
2: 爸，为
0: 啥？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。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，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。

文明，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。要讲究公共卫生，不乱吐乱丢乱扔。要爱惜城市容貌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。要严格门前三包，不占道设摊经营。要爱护花草树木，不随意践踏攀折。开车请礼让行人，不接打电话。文明行车，请勿强行变道，抢道争行。请勿翻越隔离栏，乱穿马路。车请走非机动车道，不逆行。排队要有序，不插队推挤。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。文明停车，请勿占用斑马线。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，不乱停乱放。文明用餐，请勿铺张浪费。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。垃圾分类要做好，不随地吐痰。小区内不私搭乱建，楼道里不堆放杂物。文明举止，请勿噪音扰民。遛狗要牵绳，及时清理粪便，不让狗吓人咬人。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。文明服务请热情、礼貌、周到。文明旅游请勿攀爬、损坏公物。节约用水。

0: Ratchet Boy
1: Comcast. La la la la la la la. 仍然是有为我开始要失败，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，谁能真的看得清楚。

为普通或另类，讨厌或敬佩，不需要多余的应对，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。因为别的都谢，快乐是自己的，没人可以借，忘记了恨谁，又谁忘了谢，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，没有人会帮你把

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
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，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，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，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，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，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，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。

0: 每一个路口，每一次等候，总有933相伴左右。
1: 你的姿态，你的青睐，
0: 每一缕阳光，每一点心动。
2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
0: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。

0: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。
1: 别动，放下，
2: 别动，
1: 放下。
3: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，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。我是钟南山，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，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。生命只有一次，少年更应珍惜。无毒青春，健康生活。

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，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，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，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，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，遵守职业道德，做新时代好建设者。

0: 26.3度，东京119.3度。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。
1: 街道的拐角，熟悉或陌生的微笑，一杯戒不掉的奶茶，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。时间无痕，烟火有声。
0: FM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，交通旅游广播。
1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2: 凛冬的夜晚，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。我是主持人锦霞，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。
3: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？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？
2: 今晚9点，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，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，轻装前行，卸下情绪负债，重获心灵从容。 FM93.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。

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星夜话，我是锦霞。今晚的节目有一个很奇妙的时间节点，我们正处在了一年当中白昼最长、阳光最慷慨的时节，夏至。巧合的是，这一天也是父亲节。夏至是一年里白昼最长的一天，太阳直射北回归线，把最多的光洒向了大地，而父亲的爱像极了这夏至的阳光，慷慨却不刺眼，长久却不张扬。它不像母爱那样细腻柔软，时刻围绕，它更像是头顶那片沉默的苍穹，你很少抬头看它，但是它却一直都在，在你需要的时候，只要你一抬头，它就在那里。今晚我想和您聊聊父爱，聊聊那些陪伴我们最久却最容易被忽略的人，我们的父亲。有一位听友曾经留言说，他从小到大和父亲的对话可以用短来形容。考了多少分？还行。钱够不够花？够。早点睡。嗯。他说他们之间的交流就是这么言简意赅。他曾经以为父亲是不爱说话的，也不爱他，直到他去外地上大学，父亲送他去车站，车快开了，父亲突然从车窗递进来了一袋东西，他打开一看，是洗好的水果和几盒他爱喝的牛奶，袋子里还塞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只有四个字，照顾好自己。他说那是我爸第一次对我写你这个字，以前他都是叫我的小名。我在火车上看着这张纸条哭了很久。作家冰心曾经写道，父爱是沉默的，如果你感觉到了，那就不是父爱了。这句话说得真好呀，父爱的底色就是沉默，它不挂在嘴边，不写在脸上，它藏在每一次的欲言又止里，藏在每一个转身的背影里，藏在那句没事儿有爸在的轻描淡写里。另外一位听友说，他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工人，从小到大他从没听父亲说过我爱你，直到他结婚的那天，父亲喝了几杯酒，红着脸走过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，以后要对人家好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他说，我看着父亲走远的背影，才突然之间发现他的背已经有点驼了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他不说不代表他不爱呀。父爱是行动派的深情，他用肩膀扛起了一个家，用双手撑起了一片天，却很少用嘴巴来表达些什么。

说夏至是太阳离我们最近的一天，白昼最长，阳光最慷慨，但是我们很少会抬头在此时此刻看看太阳，因为它的确太亮了，亮到我们习惯性地避开了它的目光。而父爱也是这样吧，它不是那种需要你刻意去寻找的光，它就在那。

不声不响，却从不缺席。你冷的时候，他默默地把外套脱给你；你饿的时候，他偷偷往你的碗里多加一块肉；你哭的时候，他不会说安慰的话，只是安静地坐在旁边，陪你到天亮。一位听友曾经分享过他的故事，他年轻时很叛逆，和父亲吵了一架就离家出走了。在外面晃荡了三天之后，钱花光了，他又不好意思回去。第四天晚上，他蹲在楼下花坛边，看着家里的灯还亮着。他上了楼，发现门没锁，桌上摆着他爱吃的菜，用保鲜膜盖着。父亲在沙发上睡着了，电视开着，声音调到了最小。他说，那一刻我才知道，那三天我爸可能是每天晚上都这样在等我。作家梁晓声在《父亲》当中写道，父亲是一本书，没有华丽的词语，却有道不尽的真实。这本书记录的不是豪言壮语，而是日复一日的沉默付出。它不畅销不热门，却是你人生当中最厚重的那一本。夏至的阳光不会因为你的忽视而减少半分，父爱也是如此。无论我们是否看见，它都在那里；无论我们是否回应，它都不曾离开。父亲的爱是这世间最长情的光污染，你可能从未在意，但是他从始至终照亮着你前行的路。

朋友们，上半期的时光我们和大家聊了父爱的沉默与深沉，那些不曾说出口的话，那些转身的背影，那些深夜等待的灯光，都是父爱最真实的模样。可是光有沉默还不够呀，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份沉默的爱呢？当父亲节遇上夏至，我们能为那个最长情的守护者做些什么呢？稍后请您继续收听《凝心夜话》的下半部分，我们将一起来聊一聊，当父亲节遇上了夏至，爱与时光都到了极致时，我们能感受到什么，又可以去做些什么呢？稍后见。

0: 那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周的你，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，我们都懂。
1: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，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。
0: 晚间九点，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，在电波中相遇相知。
1: FM93.3 宁心夜话，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。
0: 好的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心夜话，我是锦霞。刚才我们和大家一起在聊天当中一再的强调，夏至是一年里白昼最长的一天，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天阳光陪伴我们的时间是最长的，而父亲大概是那个陪伴我们最久却被我们忽略的最久的人。小时候我们依赖他，觉得他是超人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不怕。后来我们长大了，开始觉得他落伍了，不懂我们了。再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

电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无论多久没联系，你打电话回去的时候，接电话的永远是妈妈。但是只要你问一句爸呢，电话那头总是会传来一声来了来了，什么事儿？也许父亲一直就在旁边那样默默地等着。一位听友说，他工作后很少回家，有一次回家过年，发现父亲在用一个很旧的手机，屏幕都裂了。他说，爸，我给你换个新的吧。父亲说，不用，能打电话就行了。后来他偷偷地看了父亲的手机，发现通话记录里最多的就是他的号码。他才知道父亲不是不想联系他，是怕打扰他。父亲的爱是一种退后一步的爱，他不像母亲那样紧紧地抱着你，他站在你的身后看着你走远，却从不叫你回头。父亲是那个目送你的人，他站在原地看着你越走越远，心里哪怕有千言万语，嘴上却只说一句，好好干，别惦记家里。这个父亲节恰逢夏至，一年里白昼最长的一天，也给了我们最长的时间去陪伴那个最值得陪伴的人。也许你无法回到他的身边，但是你可以打一个超过十分钟的电话，不要只问吃了吗，身体好吗，问问他年轻时的故事，问问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，问问他有什么想做却一直没做的事儿。你会发现，原来你对他的了解少得可怜。一位听友说，他去年父亲节给爸爸打电话，随口问了一句，爸，你年轻的时候有什么梦想呀？他爸愣了一下，然后不好意思地说，我年轻的时候想当个木匠，打一套自己喜欢的家具。这位听友说，他当时就哭了，因为他从来不知道那个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父亲心里还藏着一个梦想，藏着一个木匠梦。我想，如果你的父亲就在身边，那么这个父亲节是不是可以陪他做一件他喜欢的事儿呢？他喜欢下棋吗？那就陪他下一盘，别让着他。他喜欢钓鱼，那就陪他去河边坐上一个下午，哪怕你一条也钓不上。他喜欢看战争片，陪他看，听他讲那些你听过无数遍的剧情。有位听友说，每年父亲节他都会陪爸爸去看一部老电影，不是因为电影好看，是因为只有在那两个小时里，爸爸才会放下父亲的架子，变成一个普通的会笑会骂的观众。他说，那时候他不是我爸，他是一个跟我一起看电影的老头。当然，如果父亲不在咱们的身边，又或者如果你说不出口，就写下来，可以给他写一封信，或者传一条长长的信息，告诉他你记得他为你做过的那些小事儿。他冒雨给你送伞，他凌晨陪你去医院，他省吃俭用给你买的那双球鞋。一位听友曾经在父亲节给父亲写了一封信，结尾是，爸，谢谢你从来不说我爱你，但是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在说。他的父亲收到信后没有回话，但是后来他妈妈偷偷地告诉了我们这位听友，他说，你爸把那封信放在枕头底下了，每天晚上啊都要看一遍。朋友们，夏至真的是一个
奇妙的节点，它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。可是到了这一天，白天就会一天天变短，夜晚会一天天变长。这像不像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呢？在我们生命最需要光照的那段岁月里，他们倾尽所有，把最多的光和热都给了我们。然后在我们长大后，他们默默地退到身后了，看着我们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。作家马尔克斯在《百年孤独》当中写道，父母是挡在我们与死亡之间的一堵墙。是呀，这堵墙在的时候，我们感受不到岁月的重量。只有当这堵墙开始斑驳倾斜，我们才猛然地惊醒，原来他们已经老了，原来他们也需要被光照亮了。父亲节遇上夏至，是巧合，也是提醒。他提醒我们，那个给你最多光的人也需要你的光。有一位听友说，他每年夏至都会陪父亲去爬山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在山顶看日出的时候，父亲会变得像个小孩。他说，父亲会指着天边喊，快看快看。那一刻他就觉得，其实不是自己在陪父亲，而是父亲在陪他。你看，最长白昼里的沉默之爱，终于在这一天有了一次回响。

好的，听众朋友们，今晚的宁星夜话聊到这儿又要接近尾声了。我们聊了父爱的沉默与深沉，聊了夏至的阳光如何像极了父亲的爱，聊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可以为父亲做些什么。夏至未至时我们在等待，夏至已至时我们该行动了。父亲节只有一天，夏至也只有一天，但是父亲的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。他可能不会听到这期节目，也可能不会听到你的感谢，但是没关系啊，因为他的爱从来不是为了被看见，他只是希望你好，这就够了。如果你的父亲还在身边，请在这个周末多陪他一会儿吧。如果他在远方，请打一个电话告诉他，爸，我想你了。如果你已经失去了他，请在今晚在心里对他说一声，谢谢您，我想您了。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。好的，朋友们，今晚的节目又要和大家告别了。我是锦霞，在电波的这一端，祝大家晚安，再会。

爱国奉献，我们无悔担当。明理尊规，做更好的自己。勤劳善良，收获更多幸福。宽厚正直，看见你的光芒。自强自律，拥有健康生活。培养个人品德，拥有良好品行。

0: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，5%是独行夜晚的灯，10%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。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，光可以。
1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，交通旅游广播。
0: 声音的光亮，如同向上的生活。

0: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，你听。妈妈，这是大海的声音吗？
1: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

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，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？去更多的地方旅行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，去为事业而奋斗，享受退休后的时光，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，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。定时体检，合理膳食。

0: 在山野寻觅清泉，在黑夜等待流星，跳跃每一个音符，享受每一段旅途。
1: 好自愿的光，让我的心滚烫，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。
2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。
0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
林忆莲是在16岁的时候报名参加香港商业电台节目第一次 DJ 的招募而被录取的。那个时候80年代正好是香港唱片业的高速发展时期，唱片公司呢是四处搜罗着有潜力的新人歌手进行栽培，而身为 DJ 要经常进行现场表演的林忆莲，因为在某一次演出中演唱英文歌而被新力唱片相中，成为了旗下签约歌手。也是这样，她从电台的 DJ 变身成为了歌手。

难过的日子总会有尽头的，焦虑的时候就停下来给自己加油打气，不要懒惰，怀着很多诚恳，好好往前走。

0: 后我还早，打游戏正好。嘘，
1: 轻一点，戴耳机吧。嘘，轻一点，别人睡了。
2: 喂喂，哎呦，这高铁上啦！啊、哎、呀，
1: 嘘，轻一点，吵到别人了。
3: 来来来来来，走一个走一个啊！来来来来，喝一个！来来来来，
1: 嘘，轻一点，别人还吃呢。
4: 适当轻一点，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。

要记住，不管一天经历了什么，一定要认真洗脸冲澡，吹干头发，安安稳稳钻进被窝。床就像一个胶囊，时光咻一下就会带你到另一个明亮的早晨了。

0: 每一个路口，每一次等候，总有933相伴左右。
1: 你的姿态，你的青睐，
0: 每一缕阳光，每一点心动。
2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
0: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。
3: 远离民间标会，守护幸福生活，是楚飞办宣。

0: 的田野里。
1: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！
2: 太好了，我们的大餐来了。
3: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，
4: 个个都肚子大，胃口好。
1: 你呢？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。
2: 我是可回收桶，废塑料、废纸、废旧衣物都先给我。我是厨余垃圾桶，专吃剩饭剩菜、瓜皮果壳、鱼骨头。
5: 有害垃圾交给我，废弃有害电池、过期药品、废灯管、废油漆桶，统统归我。
6: 啊，都快抢光了！我是其他垃圾桶，污染纸张、烟头灰土、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。
1: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？
2: 为了城市卫生。

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，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，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，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，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，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。

0: 56.3度，东京119.3度。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。
1: 街道的拐角，熟悉或陌生的微笑，一杯戒不掉的奶茶，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。时间无痕，烟火有声。
0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，交通旅游广播。
1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2: 谨防高利诱惑，拒绝非法集资，视处非办宣。

0: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，5%是独行夜晚的灯，10%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。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，光可以。
1: FM 93.3，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。
0: 声音的光亮，如同向上的生活。
2: 非法集资花样多，擦亮眼睛不上当，是处非办宣。

0: 世界那么大，垃圾都去哪儿了？随着城市规模扩大，人口增加，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。数据显示，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，70%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。
1: 这么多垃圾，烧掉就好了。
0: 这可不行，焚烧、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，不仅成本高昂，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，破坏生态平衡。
1: 这可怎么办呢？
0: 别担心，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。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、可回收垃圾、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，废纸、玻璃、织物、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，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。接下来，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。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，还会进行二次分解，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，实现再生利用。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，节约垃圾处理成本，还能减轻环境污染。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，

国奉献，我们无悔担当。明理尊规，做更好的自己，勤劳善良，收获更多幸福。宽厚正直，看见你的光芒。自强自律，拥有健康生活。培养个人品德，拥有良好品行。

0: 次旅行，去找风的踪迹，去听海的声音。在山野寻觅清泉，在黑夜等待流星，跳跃每一个音符，享受每一段旅途。
1: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，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。
2: FM 93.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
0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3: 远离民间标会，守护幸福生活，是楚飞办宣。

0: 候需要一点灵感，它可能来自一首歌，
1: 是秋天的风，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，
0: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，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。
2: 这里是 FM 93.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
0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3: 谨防高利诱惑，拒绝非法集资，是楚飞办宣。是否

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。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，

0: 叫我还早，打游戏正好。
1: 轻一点，戴耳机吧。轻一点，别人睡了。
2: 喂喂，哎呦，在高铁上啦！啊，
1: 嘘，轻一点，吵到别人啦。
3: 来来来来来，走一个走一个啊！来来来来，喝一个！来来来来，
1: 嘘，轻一点，别人还吃呢。
4: 适当轻一点，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。

0: 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，晨曦薄雾，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，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。
1: 这里是 FM 93.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。
0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2: 非法集资花样多，擦亮眼睛不上当，是处非办宣。

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，无私帮助，让每颗心离得更近。爱护有我，迎接新的每一天。共同保护，环境可以更美丽。遵纪守法，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。践行社会公德，做新时代好公民。

0: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，但也有爱，有暖，有甜。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
1: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，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。
2: 加油宁德，
1: 来了就是宁德人，
2: 喜欢你
1: 宁德。

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会把会说话、善于跟他人相处称作是高情商。事实上啊，所谓的高情商呢，不仅仅是善于发掘别人的情绪，照顾别人的情绪，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情绪，好好的跟自己相处。一个善于调整自己情绪、好好和自己相处的人，必然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。

0: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，我们结婚了。那么能吃苦的他，其实最爱吃甜的。后来我拼命劳作，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家乡的赛车。
0: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，还有考上学的丫头。再不舍也要让他出去看看世界。
2: 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
3: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。
0: 国家有喜事儿，我家也有喜事儿。
2: 爸，为
0: 啥？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，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。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。

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，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？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？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，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，感受善意？是微笑，最简单的微笑，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。是微笑，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。是微笑，不需要过多的语言，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。微笑，让爱传递。

周深在参加好歌曲的时候呢，谦逊地说，我来这里其实是想让导师帮我听一下我是不是能够唱歌。黯然离场之后的周深，从观众视线里短暂消失之后，或许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，如今的周深每每开口都可以喜提热搜。他更加是以天籁之音证明自身，甚至很多人说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。当然

这不重要。后来周深登上了歌手舞台，留下了11首佳作，首首精彩又经典，甚至来自日本的歌姬米西亚都惊叹周深的声音是天上下来的一样，干净空灵，纯粹透亮，是绝大多数人在听完周深唱歌之后的感受。

0: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。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，
1: 让勇气变为生命，灿烂可能一望无际。让我们一起听见
0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
1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
克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，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，还有着优异的技巧，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，惊喜不断。

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，颇具才华和实力，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。没想到呢，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。2014年《寻人启事》虽然稚嫩，但是呢，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。心理学，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。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，声音温暖细腻，演唱技巧纯熟。常说歌手成于气息，败于气息，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当然，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，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、有想法、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。

文明，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。要讲究公共卫生，不乱吐乱丢乱扔。要爱惜城市容貌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。要严格门前三包，不占道设摊经营。要爱护花草树木，不随意践踏攀折。开车请礼让行人，不接打电话。文明行车，请勿强行变道，抢道争行。请勿翻越隔离栏，乱穿马路。车请走非机动车道，不逆行。排队要有序，不插队推挤。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。文明停车，请勿占用斑马线。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，不乱停乱放。文明用餐，请勿铺张浪费。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。垃圾分类要做好，不随地吐痰。小区内不私搭乱建，楼道里不堆放杂物。文明举止，请勿噪音扰民。遛狗要牵绳，及时清理粪便，不让狗吓人咬人。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。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。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。节约用水，

梁家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，是悲伤大过悲愤的，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。